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学校教育，特别是父母送孩子上学的有关用语。在不了解如何办理上学的相关手续时，可以这样向他人打听。子供が学校に行く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怎样办理孩子的上学手续呢？
1: 如果说学校に行く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就是询问自己该如何办理上学的手续了。
2: 是的，各级相当于学校，学校的教育机构有托儿所、保育園、幼儿园、幼稚園、小学、小学校、初中、中学校、高中、高校。
1: 哎，香芝老师，当被问及如何办理上学手续时，对方会如何回答呢？
2: 办理上学手续需要一定的程序，填写一些材料。我们来演示一段场景绘画。
1: 子供が学校に行く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2: まず市役所に行って申請書類をもらってきます。首先要到市政府领取申请材料。申请材料、申請書類。这个单词比较难记，但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書類是书面材料的意思。
1: 哎，香芝老师，上学或参加补习班都会花费一些教育成本，如何向他人打听收费情况呢？
2: 比方说可以问，需要花钱吗？お金はかかりますか？如果想打听具体费用，可以问いくらかかりますか？收费是多少？
1: 学校一般有哪些收费项目呢？
2: 有学费、学費和教育资料费、教材費。如果学校提供餐食，需要交校餐费、給食費。
1: 香芝老师，听说日本的小学课程设置十分丰富，都有哪些课程呢？
2: 有语文、国語、数学、算数、自然科学、理科、社会、社会、体育、体育、音乐、音楽、艺术、図工、家庭生活、家庭科、英语、英語、道德、道徳等等。
1: 课程设置真是非常全面啊。
2: 是的。
1: 哎，香芝老师，各国的教育制度多少会有些差异，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义务教育制度吧。
2: 好的。日本的义务教育包括6年小学和3年初中， 只要是公立学校都免收学费和教材费。当然，在学校就餐、制作校服、参加课外活动是需要缴纳相应费用的。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也可以把孩子送入公立学校学习。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校に行く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いくらかかりますか？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与学校教育，特别是与学校发给家长的通知相关的用语。外国人家长有时会看不懂学校发来的通知内容。
1: 日本的学校有一些带有日本特色的规定，有些内容对于外国人来说的确有些难以理解。
0: 如果不理解学校发来的通知内容，可以这样向他人询问。この意味を教えてもらえませんか？你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1: 意味翻成中文就是含义、意思。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对通知字面意思的询问，也可以理解为对通知具体事项的询问。
0: 也可以用更简洁的方式进行询问。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1: 哎，香芝老师，比如通知内容是运动会改期了，对方会怎样进行回答呢？
0: 我们通过一段绘画来进行一下场景演示吧。
1: 好的。すみません、この意味を教え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0: 明日の運動会が来週の日曜日になったそうです。明天的运动会改期改到下个星期天了。在日本，除了运动会、運動会、学校举办的活动，还有郊游、遠足、家长课堂观摩、授業参観、体检、身体測定。在日本，学校有时要求学生上课带上一些特殊的学习用具或工具。如果不明白这些日语词的意思，可以向他人打听。例如，如果学校要求孩子上音乐课带上长笛 recorder， 而自己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时，可以这样询问。すみません、リコーダーって何のことですか？请问リコーダー是什么？
1: 日本的学校，特别是小学的音乐课，会教授各种乐器的演奏方法，而乐器在日语中多为外来语，所以对于华人来说很难弄懂意思。
0: 外来语由片假名构成，无法通过汉字推测意思，所以记住外来语对于华人来说是一道难关。音乐课会用到的很难记住日语说法的乐器还有键盘口琴、鍵盤ハーモニカ、响板、カスタネット。
1: 学校发给家长的通知里用到的不少词汇都是书面语，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有些晦涩难懂也不足为奇。
0: 不错，与中文一样，日语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也很大。书面语当中还有一些季节性问候等约定俗成的客套话，这对于学习日语的外国人来说也是一大难点。不过，随着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有些学校开始尝试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给外国人家长发通知，便于家长理解其中内容。
1: 可以说，多元文化的交流让日语表达习惯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何々を教えてもらえませんか？何々って何のことですか？是应用广泛的句型，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与学校组织的活动相关的用语。日本中小学一般会举办的活动有郊游、遠足、运动会、運動会、文化节、文化祭等等。在举行郊游等活动时，学校一般会要求父母给孩子带上便当，也就是金属做的盒饭。日语是お弁当を持ってきてください。外国人家长不知道做便当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食材或配菜，可以这样询问日本朋友。お弁当ってどんなものを入れたらいいですか？便当里应该放什么呢？
1: 日本有家长为孩子做便当的文化传统。对于外国人家长来说，一开始啊，的确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以这种方式向日本朋友打听，就可以了解做便当一般会采用哪些配菜了。香芝老师，对于这样的询问，日本人一般会怎样回答呢？
0: 适合做便当的配菜有很多，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来介绍几种常见的配菜吧。
1: 好的。お弁当ってどんなものを入れたらいいですか？
0: よくあるのはおにぎりや卵焼き、唐揚げです。常见的有饭团、鸡蛋卷、炸鸡块。
1: 鸡蛋卷、卵焼き、炸鸡块、唐揚げ。
0: 另外常见的还有烤鲑鱼、焼き鮭、小番茄、ミニトマト。
1: 香芝老师，今天的例句どんなものを入れたらいいですか？当中有どんな何々这个常用的句型，您再举几个例子吧。
0: 好的，以学校活动来举例，比方说参加家长课堂观摩活动穿什么合适呢？授業参観ってどんな服を着ていけばいいですか？学校举行的不少活动都需要家长参与，家长课堂观摩、授業参観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入学典礼、入学式、毕业典礼、卒業式也都要求家长参加。
1: 就像您刚才介绍的，一些学校活动对着装有相应的要求。如果是询问孩子参加活动穿什么合适，可以这样说。子供はどんな服を着ていけばいいですか？
0: 是的，在日本，一些学校有指定的校服，孩子参加学校活动，穿校服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指定的校服，家长最好提前确认一下着装要求，这样就可以让孩子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1: 是的。
0: 除了日本之外，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有家长让孩子带着亲手做的便当上学的传统。现在网络资源十分丰富，外国人家长也可以搜索关于日式便当制作方法的网络视频进行参照学习。
1: 当然，在便当中加入本国的特色配菜也会有非常惊艳的效果。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どんなものを入れたらいいですか？どんな服を着ていけばいいですか？是非常有用的句型，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0: 今天来学习与日本的居民自治管理组织自治会自治会相关的用语，有的地方又叫町委会町内会，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
1: 既然是居民组织，那么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也可以加入自治会，对吗？
0: 是的，有时会收到加入自治会的邀请，是否加入完全是自愿的。如果想了解自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可以这样询问。自治会って何ですか？自治会是什么？
1: 这句话出现的句型是何々って何ですか？用于向他人打听自己不知道或者不了解的事物。哎，香芝老师，如果想了解自治会有哪些活动，应该如何询问呢？
0: 可以说自治会って何をするんですか？自治会都有哪些活动？
1: 哎，香芝老师，对于这样的询问，对方会如何回答呢？
0: 那么让我们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来演示一下吧。
1: 好的。自治会って何をするんですか？
0: 一緒に地域の掃除をしたり、防災訓練をしたりします。大家会一起进行街道大扫除、开展防災訓練等等。各个自治会的活动内容不尽相同，经常开展的活动还包括祭典活动、お祭り、地区安全巡逻、防犯パトロール。
1: 作为外国居民，可能会对活动内容非常感兴趣，但是担心日语水平会造成交流障碍。毕竟啊，加入自治会后需要经常进行语言交流和沟通。
0: 如果有这个方面的担心，可以这样说：日本語があまりできないんですが。我不太会说日语。
1: 这句话是一个省略句，表达的意思是自己尽管对加入自治会感兴趣，但对日语交流有顾虑。
0: 是的。
1: 哎，如果对自己的日语水平没有自信，决定不加入自治会，应该怎么说呢？
0: 这个时候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日本語ができないので難しいです。我不太会说日语，加入自治会有难度。
1: 如果认为自己的日语水平不够，拒绝做某件事情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一说法。
0: 不错，也可以简单的说難しいです。对于我来说有难度。还有更为礼貌的省略句的形式，日本語があまりできないのでちょっと。我不太会说日语，所以
1: ちょっと是日本人经常用到的一种省略句的表达方式，表示拒绝或者否定。
0: 加入自治会就可以通过各种活动与近邻增进交流，加强相互了解。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通过参加自治会组织的防灾训练，还可以提高防灾意识，便于在发生自然灾害时互相帮助。
1: 不错。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自治会って何をするんですか？日本語があまりできないんですが，是应用广泛的句型。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